0: WKWF Key West.
1: 1983年8月1号，第二条至赵新店路段上的九龙公车。九龙这老牛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小别墅是很大的车站。这个大的街坊是很大的，中间是个叫家来话。